0: 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四十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1: 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0: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1: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
2: 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孙大中。出埃及记23:25，神指示摩西，你们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他必赐福于你的粮与你的水，也必从你们中间除去疾病。随着信主的年日，再不可落入怀疑或犹豫当中，而要殷勤地在近前事上有把握。让我们信赖神的供应，仰望他的赐福，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认定他。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以利亚情节。我们思想以利亚情节这个题目。所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诗篇第十二篇。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充满我，充满我。

诗篇第十二篇。耶和华，求你帮助，因虔诚人断绝了，世人中间的忠信人没有了，人人向邻舍说谎，他们说话是嘴唇油滑，心口不一。凡油滑的嘴唇和夸大的舌头，耶和华必要剪除。他们曾说，我们必能以舌头得胜，我们的嘴唇是我们自己的，谁能做我们的主呢？耶和华说，因为困苦人的冤屈和贫穷人的叹息，我现在要起来把他安置在他所切慕的稳妥之地。耶和华的言语是纯净的言语，如同银子在泥炉中炼过七次。耶和华，你必保护他们，你必保佑他们永远脱离这世代的人。下流人在世人中升高，就有恶人到处游行。

0: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诗篇第十二篇。请我们再把圣经翻到列王记上十九章第十节。列王记上十九章第十节，经文说道：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列王记上十九章第十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儿背诵和默想的金句。列王记上十九章第十节，我们再背诵一次：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列王记上十九章第十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以利亚情节。无论何时，当你突然觉得自己是硕果仅存的虔诚人，要小心。那就是大卫在诗篇第十二篇中的祷告。他说：因虔诚人断绝了，世人中间的忠信人没有了。我称这个为以利亚情节。你记得以利亚也有这个问题吗？他离开他侍奉的地方，跑到旷野，非常不高兴地坐在那儿。神问他：你在这里做什么？以利亚回答说：我是硕果仅存的虔诚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神却说：我还有7000个人在排队，我可以随便从他们里头挑选一个人来完成你的工作。如果你认为自己是硕果仅存的虔诚人，这个念头很快就带进骄傲。大卫在第二节提到嘴唇油滑的罪。我们的世界充斥着许多甜言蜜语，有时候我们称之为广告或行销，但是他还是嘴唇油滑。神绝不向人说甜言蜜语，神总是阐明事实。嘴唇油滑是圆滑的手腕，而不是交通。它是从表里不一的心和不纯洁的动机而来。大卫说：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请不要贪求别人的甜言蜜语，或用甜言蜜语使自己相信你是世界上硕果仅存的虔诚人。第六节告诉我们应该从这样的想法转向何处。耶和华的言语是纯净的言语。听你自己的话会把你带进沮丧或骄傲里，他人所说的则可能是甜言蜜语、谎言或虚浮的话。所以我们要倾听神的话，并用神的话来验证你听到的一切。虔诚的人并没有从地球上绝迹。我们会很惊讶地发现，神竟然遗留一群人，等待着要完成神的旨意。其他人正等着要与你一起携手并肩来帮助你，要持定神的话。他已经经过许多的考验，并证实是可靠的。你可以信靠他。神的话是沮丧的解药。当你用这个真理来喂养你的心灵，你会重新展望你的远景，并重新得力。觉得沮丧吗？用神的话来鼓励自己吧。
1: 美国知名牧师菲利普·布鲁克斯说：祷告的时候不要只求拐杖，要求翅膀。旷野玛纳鼓励你恳切地祷告，在祷告中看见神意想不到的恩赐。

今天我们思想以利亚情节这个题目。列王记上19章第10节，以利亚向神诉苦说，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大卫说，世界再没有忠心的人了。华伦·卫斯比牧师把这种觉得自己是硕果仅存的虔诚人的错误认知称作以利亚情节。以利亚在加密山大大得胜以后，本应充满信心，却在耶洗别的威胁之下逃到旷野。他在何烈山对神诉苦说，只剩下我一个人。这种孤单感源自于他的疲惫跟失望，让他忽视了神还在以色列中工作，并保存了其他的忠信百姓。以利亚的眼所看见的尽都是不利的光景。神没有要我们看环境，他要我们的心随时向他敞开，心里仰望他，等候他。以利亚用尽了自己的全力，但是没有用尽神的全能，他忘了，人的尽头正是神的机会。我们的能力本来就是有限的，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神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

下耶稣独自一人时，耶稣说，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我同在。接续以利亚做先知工作的以利沙，当亚兰大军围困撒玛利亚时，他安慰他的仆人说，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甚至祷告求神开他仆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圣经说，耶和华开他的眼目，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以利亚见着光景就起来逃命，因为他只顾念所见的，而没有顾念所不见的。彼得在水面上行走，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也是一样。以利亚只看见耶洗别的威胁，却看不见神的掌权，只注意耶洗别要做的事，而不看神要做的事，在耶洗别面前落荒而逃。箴言25:26，所罗门说，义人在恶人面前退缩，好像汤浑之泉弄浊之井。我不知道以利亚若是未曾无故惧怕，没有犹豫退缩，神会重用他到什么地步。他将向以色列人解渴的清凉山泉涌水之井，但此时这井弄浊了，因为他把眼光从神身上移开，让自己陷入危险和忧郁中。属灵高峰不能保证人永不跌倒，当人只看环境，就会觉得自己很孤单，只看自己就会陷入绝望。属灵的人时常要面对极深的孤单，面对成功后的低潮。加密山之后常有罗藤树，以利亚坐在罗藤树下求死，表现出他对自己事工成效的怀疑和对自我价值的否定，因为不看神的全能，只看自己的有限。主对保罗说，他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今天我们若忽略神的话，只看环境，不信神会为自己的荣耀行事，就会犹豫退缩，让自己陷入灵性低潮。我们永远要知道，我们不过是瓦器，切不可有唯我独尊的心理，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要知道，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我们所能做的事都是主给我们成就的。我们今日成了何等人，都是蒙他的恩才成的。服侍主要有非我不可的切慕，但要有非我主可的自知。以利亚向神诉苦，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耶和华对他说，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色去，到了那里，叫高哈薛做亚兰王，又高宁氏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并高亚伯米赫拉人沙法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你。将来躲避哈薛之刀的必被耶户所杀，躲避耶户之刀的必被以利沙所杀。但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未曾与巴利亲嘴的。神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换句话说，以利亚不是唯一忠心的人，他只是7000人里头的一个。亚哈的家在俄巴底，就冒险藏了100位先知，每50人藏在一个洞里，拿饼和水供养他们。俄巴底对以利亚说，岂没有人将这事告诉我主吗？以利亚所说的只剩下我一个人并不正确。人要学习从基督的角度来看世界。以利亚错误地以为只剩下他一个人，只有他是不向巴利屈膝并且为耶和华大发热心的。要是他完了，神也完了。他要神取走他的性命，因为他不胜于他的列祖，好像神的工作是靠他在支撑，靠他在维持。

到没有比别的先知更成功，和以前的先知一样，什么都改变不了。神啊，你也改变不了。因为以利亚跟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很多时候我们也会陷入这种属灵的错觉。大卫在诗篇十二篇里感受世代的败坏，他说：耶和华啊，求你帮助，因为虔诚人断绝了，世人中间的忠心人没有了，人人向邻舍说谎，他们说话是嘴唇油滑，心口不一。但跟以利亚不同的是，大卫相信神的作为。诗篇十二篇第五节，耶和华说：因为困苦人的冤屈和贫穷人的叹息，我现在要起来把他安置在他所切慕的稳妥之地。大卫赞叹耶和华的言语是纯净的言语，如同银子在泥炉中炼过七次。大卫相信神的作为，他相信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一句都不会落空。神的话是沮丧的解药。以利亚不能活在过去的得胜里，他需要每天重新领受神的恩典。他不能一味着眼在自己所预想看得见的轰轰烈烈的事迹上，而是要聆听神微小的声音告诉他接下来该怎么做。教会历史从来不是人的故事，而是神保守他百姓的故事。我们需要加密山，也需要和烈山。在挫败中不要纵容自己的情绪变成属灵的骄傲，只剩下我一个人，别人都不行，只有我忠心，别人都躲起来，只有我敢站出来，别人都逃避困难，只有我敢承担，敢迎向挑战。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属灵心态，是极大的错觉。神从来没有把整个教会的未来只交在一个人手里。以利亚以为只剩下他自己，但神早已经留下七千人，神将按着自己的心意使用他们，让他们在不同的时间出场。神国的工作从来不是由一个人包揽，因为神乐意给人机会，他的慈爱遍满大地，没有人可以独占。神的旨意并不依赖一时的结果，而是有持续的计划。加密山上的得胜只是神计划里的一部分，不是全部。小心以利亚情节给自己带来了三个危险：第一个，放大困难；第二个，高估自己；第三，忘了神仍在工作。我再说第一，放大困难；第二，高估自己；第三，忘了神仍在工作。以利亚的心一离开神，就看自己，看环境，开始让自己的感觉取代神的话，就感到一切都失控了，赶紧起来逃命。事实上，以利亚根本不需要逃命，他需要的是身心的恢复，重新听见神的声音。让我们省察，我们侍奉神是否陷入自怜跟骄傲，是否觉得只有我在做，只剩下我一个人，是否错误地以为是我在为神独撑大局。以利亚后来是怎么恢复的？神在何烈山用微小的声音和以利亚个别交通，指示他当怎样行，让他知道不是他在帮神做事，是神自己在做事，不是靠他的热心，是靠神的恩典。弟兄姐妹，神会使用你，但神绝不靠你。孙道中想，神不用以利亚，自己就能做成一切，不是吗？他不需要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他给我们机会服侍，刻意留下一些需要，召我们来做工，是因为他尊重我们，他爱我们。神爱他的仆人，但是他的国度不会因为一个人的疲乏灰心而停止。神会为自己的荣耀行事，他埋葬他的仆人，继续他的工作。神纠正以利亚的错误认知，并重新赋予他新的使命。神告诉以利亚，他早已安排好的事，有条不紊，
各有各的使命。以利亚奉命要去高三个人，就是哈薛、耶户跟以利沙。我们说人多好办事，神从来不靠人多，他用他留下的人做他的工，他用我们的时候也同时在塑造我们。他的同在显在加密山，也显在何烈山。若你是神验中的关键少数，切不可有以利亚情节，在极度孤独的时候感到工作没有果效和对神作为的误解。有一次，一位沮丧的卫理公会牧师写信给知名的苏格兰传道人亚历山大·怀特，寻求他的建议，究竟他是否要离开他的侍奉。他这样失败，遇到的挫折这么多，困难这么大，他还要继续吗？亚历山大·怀特回信给这个牧师说，弟兄啊，绝对不要想放弃讲道，在上帝宝座四围的天使都会嫉妒你伟大的工作，鼓励他继续尽忠。弟兄姐妹，要喜乐，除掉耶喜别是神的事，在神动手之前，先除掉你里头的疲乏、恐惧、自怜跟孤单，走出以利亚情节，这是我们的事。放心，就算全世界都毁灭了，神还会为自己保留挪亚一家八口。不要一直听自己的声音，也不要转去听别人的声音，而要知道耶和华的言语是纯净的言语，如同银子在泥炉中炼过七次，并且安定在天，直到永远。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你的话。

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你始终掌权，环境从未失控，你许我们存谦卑的心与你同行，帮助我们服事不靠感觉，不看环境，不把宝贵的时间花在沮丧、忧郁和自怜当中，而聆听你微小的声音，走在你所指引的光中。你的工作何其大，你的心思极其深，你有隐藏的百姓，有未显露的工作。你在十字架上说成了，我们要用信心仰望你。你喜欢你的话为尊为大，喜欢你的信实得了彰显。求主引导我们，使我们紧紧跟随你的脚踪，行走在你话语的光中。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苏纳忠，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聆听节目的领受，也可以向我索取讲道讲义《孙大中讲道集》第168集。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玛纳 at 良友 .net， 请注明旷野玛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